玛丽雪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上午好，欢迎收听周六11:30的音乐风景线。周六如约而至，祝大家周末快乐，难得空闲，不必追赶时间，慢慢生活，好好喜欢。首先请欣赏慢慢喜欢你。

0: 好听吗？好听点赞评论关注收藏转发弹幕支持一下，谢谢。
1: 距离挡不住心底思念，跨越山海只为奔赴想见的人，漂洋过海来看你，请欣赏。

听众朋友，时间过得真快，今天的音乐风景线就在天王郭富城的《对你爱不完》中跟大家说再见了。祝听众朋友周末愉快，下次节目我们再会。